0: 奶奶呢有很多的 BPSD 的表现的方式，那么她就有一个癖好，她就是捡垃圾和抓大便。那么家里呢就觉得已经非常的崩溃，也没有办法给予一个很好的一个照护。那么到医院里看过之后呢，并不能解决她的这种状况。
1: 药物的治疗主要的目标实际上是延缓病程的进展，控制住某些病状。
2: 我们来买东西啦。
3: Helps ease seniors' stress without medication. These familiar routines comfort residents with dementia and calm the anxiety.
1: 这里是我们的忘不了茶馆，它可以扮演我们的咖啡馆的服务人员，制作精美的茶点和糕点，然后跟这些跟他同住的老人做一起的分享，那么畅游他的过往的记忆。
4: 来，
5: 身体健康，
4: 长命百岁，万事如意。
3: For its work in building elder care and dementia centers that challenge stigma while introducing new care options into the system, Hua Kang received $1 million through the DBS Foundation's Impact Beyond Award. This award will strengthen its efforts in dementia and elderly care, enabling it to help more seniors.
6: 社区养老是最贴近生活也是最灵活的选择，
7: 不要把这个说把老人送到社区养老就是甩包袱了，这个想法困住
8: 我。多幸福啊，
9: 多幸福，有这样的女儿多开心啊，你说是不是？
8: 对。

0: Nestled among the mountains in the Malaysian state of Pahang lies the idyllic district of Bentong. This sleepy town with a population of 110,000 is home to a royal delicacy, the famous Musang King Durian, also known as Mao Shan Wang.
1: 其实呢，这个猫山王呢，在没有成名之前，它的名字是叫坤玉，是来自这个达纳梅拉吉兰丹州达纳梅拉小岛布劳拉亚。80年代、90年代那时候不红的时候呢，很多人都是叫它叫坤玉王的，因为流连很多人喜欢叫黄下去的，有这个黑狮王啊，有苏丹王啊，他们都想叫王，所以就演变成今天这猫山王。
0: Frankie Tong runs an orchard in Karak Town. This is where Musang King was first cultivated as a cash crop. Because of his role in promoting this variety of durian, Frankie has earned the nickname King of the Durian Kings.
1: 注册猫山王的是姓黄的，叫王忠明老先生，他已经离世了。榴莲季节掉的时候，他拿两粒，这个猫山王以前叫坤玉。 我们饲料就是两粒坤玉之后呢，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心心铭铭几十年的好品种。去考察了3年，都是产量每年都是那么好，所以它品质稳定，它的产量高，加上它的色香味齐全，我们要发扬的一种好的品种。
0: Known for its thick golden flesh and sweet, creamy, rich flavors, Musang King has won the hearts of many a durian connoisseur. But growing it is hard work.
1: 这个嫁接的呢，它基本上你要很熟练，它的苗要很壮，然后加上那个时间呢，时间点很重要了，你放肥的准确性咯，一放了肥嫁接呢，它的成功率比较低了，而且它都会有一些死亡的一些芽眼。 它会有一些失败率的。
0: Frankie has been a fruit farmer for more than 40 years, heir to a family business that spans four generations. The experience shows.
1: 这个种榴莲要有五心的，要有恒心，要有耐心，要专心，然后要信心，加上最后的爱心。 因为这个爱心行业来的，你要爱惜那棵树。我是电子工程的，但是我就兴趣，因为一直来我喜欢这个农业，尤其是榴莲，我喜欢吃，所以我一直来就在研究这个榴莲的品种，对这榴莲有个很大的钟爱。